0: Siz qaytadan başlasangiz bo'ladi. Qarz bilan qarz qaytarishni to'xtatib, qarzingizni ratlab, qarz qaytarish planini tuzib, idroki iste'mol odatini yetildiring. Setib ololadigan amaliy kuchingiz bo'lsin. Setib olishni rad qiladigan keskinligingiz bo'lsin.
1: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ientai, Minzu Guangbo.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 原著， 学 原文， 悟 原理， 治国 方略。
3: 习近平 关于 加强 党的 作风 建设 论述 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4: 5. 持续深化纠治四风。 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的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群众打交道，怕给自己添麻烦，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有的不顾地方实际和群众意愿，喜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扑摊子上项目，最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后遗症。有的对上吹吹拍拍，趋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有的对待上级部署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执行上级决定，照本宣科，等阴奉辞，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顾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有的官气十足，独断专行， 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2013年6月18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125到126页。 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 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有的意志消沉，信念动摇，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有的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有的拈轻怕重，安于现状， 不愿吃苦出力，满足于现有学识和见解，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立新目标，缺乏新动力，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2013年6月18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126页。 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甚至占地上百亩，耗资几个亿，搞得富丽堂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有的热衷于造节办节，节庆泛滥成灾， 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劳民伤财啊。有的热衷于个人享受，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穿戴讲究名牌，对超出规定的生活待遇安之若素，还总嫌不够。有的要求超规格接待，住高档酒店，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觥筹交错之后，

还要意思意思。有的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闲，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啊。有的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6到127页。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4页。解决四风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光。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克己奉公、勤政廉政，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反对奢靡之风，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做到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情。解决四风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务求实效。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4到375页。中央要求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结果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那不就成讽刺了吗？特别是不要出那么多简报，中央反对文山会海，结果搞一场活动出的简报比平常还多，成了更严重的文山会海，岂不是笑话？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无论单位的问题、班子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都要深刻剖析原因，找准症结，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规定整改实现，一个一个加以解决。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党内作风问题表现多样，成因复杂，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解决问题，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作风问题的集中表现，要作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
解决四风问题要标本兼治，既治标又治本。治标就是要着力针对面上四风问题的各种表现，该纠正的纠正，该禁止的禁止。治本就是要查找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理想信念、工作程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抑制不正之风。各地区各部门四风问题表现不尽相同，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对四风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惩治。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年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应，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四风的后果就是浪费了有限资源，延误了各项工作，疏远了人民群众，败坏了党风政风，最终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果沉迷在四风之中，还讲什么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那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就是让一些人去挥霍败坏的吗？如果领导干部弄不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如果四风问题蔓延开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后果就严重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说到底是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联系在一起的。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了，防线就崩溃了。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讲理想信念，要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始终把思想防线筑得牢牢的，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四风问题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纠风之难，难在防止反弹。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风问题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和传染性，这样的问题消失了，那样的问题又会出现。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作风问题依然突出，但表现形态不一样了，存在一些使歪招、打折扣、搞变通现象。有的楼堂馆所穿上创业大厦、研发中心等马甲，有的以培训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有的干部红白喜事不请客但收礼，有的大吃大喝转战到私人会所、农家乐、内部食堂，有的送礼和收礼穿上隐身衣、礼品册、电子礼品卡等，花样繁多，利用网络快递进行，双方不见面，十分隐蔽。还有的单位为了应付检查，采取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等手法，

0: 看似在表格上完成了考核指标，实际上没有多少改变，如此等等。这就说明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一些久拖难解的问题，病症在下面，病根却在上头。上头搞形式主义，下面就会弄虚作假；上头是官僚主义，下面就会照搬照套；上头有享乐主义，下面就会投其所好；上头刮奢靡之风，下面就会铺张浪费。凡事都是这样，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现在压下去了，但如果不较真，如果不防微杜渐，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对四风问题及其各种变异表现，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把发条拧紧，保持高压态势，寸步不让，一抓到底。选自着力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2015年7月18日。要坚持不懈纠正四风，紧盯四风新形势新动向，严肃查处，寸步不让，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推动社会风气好转。选自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四风在面上有所收敛，但并没有绝迹。党的18大之后查处的领导干部，很多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上没有收手，贪图享乐，大吃大喝，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依然我行我素。有的四风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出现了各种变异。种种现实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艰巨，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选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到163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林清玄的散文《随风吹笛》，由姚科为您朗诵。
5: 远远的地方吹过来一阵凉风，风里夹着呼呼的响声，侧耳仔细听，那像是某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由于来得遥远，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怀疑。有什么人的笛声可以穿透广大的平野，而且天上还有雨，它还能穿过雨声在四野里扩散。我站的地方是一片乡下的农田，左右两面是延展到远处的稻田，我的背后是一座山，前方是一片麻竹林。音乐显然是来自麻竹林，而后面的远方仿佛也在回响。竹林里是不是有人家呢？小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林间，竹林是最神秘的，尤其是那些历史悠远的竹林，因为所有的树林再密，阳光总可以毫无困难地穿透，唯有竹林的密叶，有时连阳光也无能为力。再大的树林也有规则，人能在其间自由行走，唯有某些竹林是毫无规则的，有时走进其间就迷途了。因此自幼父亲就告诉我们逢竹林莫入的道理，何况有的竹林中是有乱刺的，像刺竹林。这样想着，使我本来要走进竹林的脚步又迟疑了。在稻田田埂上坐下来，独听那一段悠长的音乐。我看看天色尚早，离竹林大约有两里路，遂决定到竹林里去走一走。我想有音乐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等我站在竹林前面时，整个人被天风海雨似的音乐震慑，它像一片月海，波涛汹涌，声威远大。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中也没有人家。竹子的本身就是乐器，风是指挥家，竹子和竹叶便是演奏者。原来竹子洒过小雨，上面有着水渍，互相摩擦便发出尖利如笛子的声音，而上面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即使有雨也阻不住风，发出许多细细的声音，配合着竹子的笛声。每个人都会感动于自然的声音，譬如夏夜里的蛙虫鸣唱，春晨雀鸟的乐飞歌唱，甚至刮风天里滔天海浪的交响。凡是自然的声音，没有不令我们赞叹。每年到冬春之交，我在寂静的夜里听到远处的春雷炸响，心里总有一种喜悦的颤动。我有一个朋友偏爱蝉的歌唱，梦夏的时候他常常在山中独坐一日，为的是要听蝉声。有一次他送我一卷录音带，是在花莲山中录的蝉声。送我的时候已经冬天了，我在寒夜里放着录音带，一时万蝉齐鸣，使冷漠的屋宇像是有无数的蝉在盘飞对唱。那种美有时不逊于在山中听蝉。后来我也喜欢录下自然的声籁，像溪水流动的声音，山风吹拂的声音。有一回我放着一卷写名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称从之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乐音银耳绕梁，久久不灭，就像人在平静的时刻想到往日的欢愉，突然失声发出欢欣的感叹。但是我听过许多自然之声，总没有这一次在竹林里感受到那么深刻的声音。原来在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是独奏，再美的声音也仅弹动我们的心弦。可是竹林的交响整个包围了我，像是百人的交响乐团刚开始演奏的第一个紧密响动的音符。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 为什么中国许多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的植物能发出像竹笛那样透亮悠长的声音。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能录下竹子的声音。后来我去了几次，不是无雨就是无风，或者有风有雨却不像原来配合的那么好。我才知道，原来要听上好的自然声音，仍是要有福分的。它的变化无穷，是每一刻全不相同。如果没风，竹子只是竹子；有了风，竹子才变成音乐。而有风有雨，正好能让竹子摩擦生籁，竹子才成为交响乐。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最可悲的。当有人说风景美得像一幅画时，境界变低了，因为画是静的，自然的风景是活的、动的，而除了目视，自然还提供各种声音，这种双重的组合才是自然超拔出人所能创造的境界。世上有无数艺术家，全是从自然中吸取灵感，但再好的艺术家总无法完全捕捉自然的魂魄，因为自然是有声音、有画面，还是活的，时刻都在变化的。这些全是艺术达不到的境界。那一天我在竹林里听到竹子随风吹笛，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我走出竹林，夕阳已徘徊在山谷，雨已经停了，我却好像经过一场心灵的沐浴，把尘俗都洗去了。我感到只要有自然，人就没有自暴自弃的理由。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7: 请听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陈冬梅，监制王海荣、吴俊、盛慧琴，策划朱平凡、吴信林、杨晶晶，编剧海平、张德强，导演焦子磊。第二集。
8: 后来呢？阿宝能不能适应野外环境啊？
9: 对啊，阿宝还好吗？
10: 好吗他？
9: 对啊，
11: 后来怎么样了呀？笑笑，你快接着说呀！
12: 是呀，快说，阿宝怎么样了？
9: 他怎么样了呀？来来来，喝口水润润嗓子。
12: 哼，我不喝你的水，我冷血。
9: 咦，我热血。求求你快说吧。
13: 笑笑，后来的故事你肯定知道，讲完吧好不好？
12: 嗯，阿宝回到天鹅洲生活到底怎么样，科研人员心里也没底，因为当时江豚跟踪技术不成熟，监测不到阿宝的活动情况。2015年底，科研人员对天鹅洲保护区的所有江豚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
14: 好，
15: 别急，
14: 往左一点。
15: 对对对，别急，
14: 快点。
15: 好，
14: 别急。哎，好，
15: 王教授，
14: 试一下吧，试一下。
15: 好，来，
16: 我来了。
15: 哎，小何，你怎么这么快就赶来了？
16: 哎呦，您说天鹅洲要普查，我撂下电话就买高铁票。哎，4年多了，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到阿宝。
17: 说实话，我呢是又期待又忐忑。 阿宝现在十八九岁了，在江豚里

0: 算是中老年个体，能不能健在，真不敢说呀。哎，别担心嘛，这几年天鹅洲没有发现死亡江豚出现。万一他离开天鹅洲了呢？你别忘了，他可是一个老人呐。
1: 也是。哎，王教授，
0: 你别老站在江边啊，风大。我看你的手被水泡的都起皮了，我这心里急呀，想亲眼盯着。
1: 这是第八头起水的江豚，哎，慢一点，慢一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快，哇，好大呀！哎呀，对，慢点啊！哎哎，慢点，它个子比较大啊，轻轻的，对对对，轻轻的，放在担架布子上啊。好，好，好，来，来，来，体重46.8千克，嗯，多像指标正常。这头江豚很乖，很配合啊，你看。
0: 给他体检一点都不挣扎。哼，哎，这头江豚憨憨的，有点像阿宝的性格。哎呀，哎，大家伙，大家伙，你要乖啊，别怕，给你盖上湿布保湿。哎，王教授，王教授，
2: 怎么了，小何？
0: 你看，尾巴，它尾巴上有疤痕。
2: 这是阿宝的标志啊！快快快，扫描仪，扫描他的背部芯片。
3: 好的。
4: 4448，芯片号码尾数4448。呀，
2: 太好了！4448，
4: 这是4年前在阿宝身上植入的芯片代码。
2: 太好了！哎，就是阿宝，
0: 对，
4: 又重逢了。哎呀，太好了！我们的阿宝。
0: 还是胖胖的，憨憨的，
4: 难怪他这么乖，还认识我们啊！
2: 是啊，是啊，哎呀，阿宝的体重几乎没有变化，身体不错呀！啊，阿宝回到天鹅洲4年多，生活的不错，我怀疑啊，他之前是不是在天鹅洲有过繁殖的经历？
0: 可是他在白济铜馆生活了7年，没有一个后代啊！
2: 哎呀，那不是总被阿福欺负的吗？
0: 阿宝憨憨的，秉承不过阿福啊！也是，阿宝17、18岁啊，该有后代的。这样啊，大家啊，普查结束后，我们通过分子生物技术，
4: 那就是亲子鉴定的方法。
0: 对，给天鹅洲江豚群体建一个亲缘关系谱系，看看呀，有没有阿宝的后代。
1: 好，
0: 阿宝呀，你有孩子吗？啊，你说话呀。
1: 憨憨的阿宝，天哪，不可能吧？这是真的？啊，怎么了？鉴定结果出来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阿宝在2004年离开天鹅洲之前，已经繁育了至少2个子代。哇！2011年重回天鹅洲故道后，又至少繁育了3个子代。哎呀，现在啊。 在天鹅洲，它至少有10个孙辈、2个曾孙辈，
0: 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族。
4: 我的天哪！哎，阿宝在天鹅洲4世同堂啊！
2: 哎呀，哎呀，哎呀，我跟你们说啊，简直是超乎了我的想象。野生动物能够回到自然状态，并成功繁衍形成族群，那可是被视为最佳的保护啊！哎，阿宝可给了我很多新的认知啊！
4: 哎，王教授。
5: 前2天还在担心呢，啊！阿宝已经是个老人了。哎呀，我们的憨阿宝啊，干得漂亮！哎呀，终于4世同堂了。
6: 对。
7: 太棒了，太好了，太有意思了，玩的真牛啊！阿宝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工饲养的江豚通过科学的逆向适应驯化，完全可以再次适应自然环境，对不对？
8: 对，不对。
9: 何校长，你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编的？
8: 编？我没有那个本事。那你怎么编的？啊，说的那么仔细呢，好像你亲眼看到了一样。
0: 是啊，笑笑，你这么小，怎么会知道这么详细啊？
8: 我很久前就知道阿宝的故事了，听了很多次，每次都有更新。我爸爸就是那个参加研究的小何老师，我出生那一天就是阿宝重新放归天鹅洲的日子。
0: 哦，你是南京师范大学何教授的女儿啊？
8: 嗯。
0: 哈哈，你爸爸是我老师啊，是江豚研究保护方面的专家，难怪你这么熟悉阿宝的故事啊。
1: 后来呢？哎，笑笑，阿宝现在怎么样了？
2: 不知道。哼，老薛。
1: 笑笑，吃饭了。奶奶斩了半只鸭子。嗯。奶奶，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哟，
3: 不知道呀。去了三天了，一说阿宝魂都没了。
1: 也不知道阿宝怎么样吧。哎呀，笑笑，你跟你爸你妈一样，也喜欢阿宝呀。
0: 奶奶，在他们心里，江豚是不是比我重要？哎呦。
1: 傻丫头，怎么会？来，吃饭吃饭。嗯，这个鸭腿给你。嗯，
4: 哎，我回来了。哎呦，
1: 正好，洗手吃饭。
4: 哎，好嘞。
1: 爸，鸭腿给你。哎呦，哎，
4: 好孩子。
1: 知道心疼爸爸了？哎呀，
4: 我刚才还在担心阿宝怎么样了呢。我没担心。阿宝，那真是神奇的特种，传奇的一生啊！哎，我得喝罐啤酒。
1: 阿宝到底怎么样了？
4: 哎呀，这次对天鹅洲江豚进行体检，没想到阿宝又被捕捞上来了。
1: 啊，还是胖胖的、憨憨的，但是他的牙有点缺失了，有些老态了。哦，
4: 这阿宝多大了？根据推算，25岁以上了。一般认为，江豚寿命大约在20岁左右。阿宝25岁，相当于人类的90多岁啊！
1: 哎呦，快100岁了！
4: 要几颗牙正常。对对对，阿宝25岁加高龄，刷新了我们对江豚年龄的认知。阿宝是唯一经历人工饲养繁殖和迁地保护的江豚。王教授说呀，计划将阿宝的同伴重新引入长江。哎呀，哎呦，我真是好久都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了。哎，来来来，笑笑，爸爸给你开罐汽水啊，好不好？来来来，哎，哎。
1: 我们俩碰个杯，笑笑，你什么时候能笑笑呀？哎，我记得小时候我一开汽水你就咯咯的笑啊。
5: 我去写作业了。
1: 啊，好好好，快去快去。哎，你来你来。这孩子啊，他妈妈病了以后，再也没有笑了。
4: 嗯，估计又去跟他的宁宁说话去了。
1: 哎。
4: 你说，他老跟一个布娃娃说话，这不会有什么毛病吧？啊，妈，我咨询过心理医生了。医生说，孩子的妈妈出了这样的事，她情绪低落是正常的，特别是女孩子，缺少妈妈的关爱，容易敏感脆弱。有一个倾诉的伙伴，倒也是一种疏解的渠道。哦，
1: 那就好，那就好。嗯。
4: 妈呀，您在家里陪陪笑笑，我去医院看看笑笑妈，跟她也说说阿宝的事儿。
1: 哎，好好好，哎，那你跟她说话，她能听到吗？

0: 不会的，妈妈怎么会不要自己的孩子呢？
1: 不对，不对，是我不对。四年前，我生日，妈妈又出差，我跟她怄气了。
2: 哎，来来来，今天笑笑过生日啊！哎，笑笑看生日蛋糕，
3: 唱生日歌啊！

0: 笑笑，你看这个江豚娃娃是妈妈一针一线自己做的。不好意思啊，妈妈手笨，嘴巴缝歪了一点点。
1: 丑萌丑萌的。
2: 哎，你妈妈连纽扣都缝不好，还会做娃娃呀？啊，不错不错。
0: 哎，你别说我啊，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呢？
2: 当然有了，百科全书，笑笑给。
0: 哦，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过去，我自己开车，咱们到现场汇合。
2: 这。
0: 笑笑，对不起啊，妈妈要出趟差。
1: 妈妈，干嘛呀？
2: 现在就走啊？
0: 对，刚接到电话，发现一家工厂非法排污的线索，我的同事已经出发了，我马上赶过去。
1: 妈妈，你答应今晚不加班的，陪我过生日的。
0: 笑笑，宝贝，妈妈真的要走了，去晚了就找不到证据了，江豚会被那些人害惨的。
1: 江豚，江豚。你和爸爸成天都是江豚，江豚是你们的孩子。
0: 笑笑，你不是也喜欢江豚吗？
1: 可是
0: 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啊。乖，妈妈走了，回来再给你讲故事啊。
2: 孩子们，小心点，早点回来啊。

0: 那天晚上，妈妈在路上出了车祸，到现在都没回家。三年多了，她躺在医院里，我每个月去看她，喊她，她也听不见。我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医生说，他也许会醒，也许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我好后悔呀！我留给妈妈的最后一个印象是那发臭脾气。妈妈肯定伤心了。
1: 不会的，不管什么时候，妈妈都爱孩子。
0: 我只好拼命地了解关于江村的一切，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你是妈妈亲手做的，我想离妈妈近一点，因为妈妈喜欢江村。宁宁，我报名去江村夏令营了。
1: 那你把我藏在背包里，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0: 嗯，好。
2: 同学们，保护长江沿岸的环境是保护江村最根本的方法。大家看到江边沙滩上的垃圾啊，就捡起来。食品包装袋啊，饮料瓶啊。哦，不同的垃圾要装在不同的垃圾袋啊，方便后期处理。
3: 什么江村夏令营？

0: 我到江边捡垃圾来了，不好玩。净滩行动是第一步，熟悉岸边环境。过两天啊，江豚救护员杨伯伯会教大家怎么急救江豚。杨伯伯在哪儿？喏，沙滩下面，穿迷彩服那位大叔在教中学生呢。
1: 杨伯伯好帅啊，他当过兵吗？
0: 他以前是普普的渔民。
2: 渔民？
0: 对，长江十年禁渔，长江流域的渔船渔民全部退捕上岸。他这个老渔民换了身份，现在是江豚救护员，还报名当了长江护渔队员。
2: 我见过这个伯伯，切，
0: 就你能，谁都认识，谁都知道。哎呀，你别吵别吵，我们看看这片沙滩上还有没有垃圾。
2: 我去那边。哎哎哎，别靠江太近啊！这片水流急，他又要搞什么鬼？我过去看看去。嘿嘿，小巴西龟，我给你自由，去吧，去长江里。
3: 不能放！
2: 干什么？你跟踪我，巴西龟不能放进长江，它是我的宠物，我给它放生。
3: 你这是违法的，
0: 吓唬谁呢？你让开！你不许放！你别放！你停！老雀鬼，没爱心。我的小巴西龟，我让它去长江里找江豚玩，有什么不行的？你给我让开！
2: 你别放呀！
0: 哎哎，
2: 小帅，
0: 不能放。
2: 为什么？
0: 随意放生不光对生态有害，还是违法行为。
2: 对，真的。
0: 真的，长江保护法有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巴西龟啊、福寿螺呀、杂交鱼啊，都是危险入侵物种。
2: 啊，嗯，我的一片爱心啊，没地方放啊。你要是真想放生，可以参加江豚保护协会的增值放流活动。
0: 增值放流，哎，这个我听说过，用实际行动为江豚打造深夜食堂。没错，增值放流就是科学的以渔养水，助力长江修复，也是给江豚加餐。用于增值放流的鱼，它们的父母必须是来自长江的野生鱼，基因血统必须纯正。
4: 胭脂鱼、红鱼、长吻鲔，都可以。
2: 哟，笑笑，你可真是长江水生物方面的小能手啊！哼，就他能，就他厉害。哎，何笑笑，你包里藏了什么？我早就发现你包着个包嘀嘀咕咕的，肯定也是什么宠物，你也想偷偷放掉？
3: 我没有。
2: 哎，心虚了，你让我看看。
3: 哎，
2: 你别放！
0: 哎呀呀，小帅，你别闹。
2: 他肯定藏了什么，我看看。哎呀，你还我放！
0: 好了好了，别抢了，别抢了，
2: 飞出去了。
0: 哎呀，哎，掉江里了。

何教授，对不起，我没照顾好笑笑。哎呦，不怪你胡宇。笑笑发烧，是淋雨受了凉，迷迷糊糊的睡了一天，现在已经退烧了。哎，我还是没经验，幸亏杨伯伯冲上去拦住他，要不笑笑哭着跑着就掉江里了。降水那么急，又下着大雨。

0: 想想都后怕。替我谢谢老杨，以后我也要多多关心笑笑。笑笑有心结，他妈妈出事以后，他一方面很内疚，一方面大概隐隐觉得是我们做父母的对江豚的关注比他还要多。哎，我也是忽略了。
1: 何教授，您工作忙，还要经常去医院照顾师母。
2: 笑笑这边，我们也都邀请他参加团队活动，会好一些。
3: 妈妈，妈妈，妈妈，我有妈妈，我有妈妈。
2: 笑笑，笑笑，醒醒，笑笑。
3: 爸爸，
2: 乖，哎，喝点水吧，笑笑。
3: 我听见你们在说妈妈。
2: 是，我好久没去看妈妈了，我想她了。嗯，哼，等你退烧了，我带你去。嗯，爸爸，我现在特别特别的想妈妈，你能跟我说说妈妈的事吗？说什么都行。
0: 我们笑笑太像妈妈了，来，你靠着枕头，坐得舒服点儿。爸爸慢慢给你讲。笑笑，你生日那天晚上，妈妈急着要出去采访调查，是接到了线人的举报，长江岸边一家工厂偷偷排放污染物。
2: 各地加大对沿江企业的管理整顿，个别工厂就钻空子，在隐蔽的地方隐蔽的时间排污，让执法者找不到证据。那天晚上，你妈妈得到线索，所以就想和同事第一时间赶过去，抓到证据给他们曝光。
3: 妈妈的工作也跟江豚关系很大吗？
0: 嗯，你妈妈做新闻调查，关注生态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她受我的影响。 对江豚了解的比较多，也加入了保护长江、守护江豚的公益事业。后来，让你妈妈咬紧牙铁了心，不顾一切要保护江豚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次采访时见到了一头江豚，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第二集，统筹于云峰、田青、陈志斌，作曲左春龙，片尾歌曲作词金天宇、陶科瑞，作曲金天宇，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王进。 剧中人何教授由林振赫演播，笑笑妈由武凤春演播，笑笑由敬丹凤演播，宁宁由萌萌演播，王教授由杨默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小梦由严梦演播，老杨。 由白马演播，胡宇由曲浩演播，小帅由杨颖演播，工作人员由郝明亮、子墨等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听众朋友。
5: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五，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的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群众打交道，怕给自己添麻烦，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有的不顾地方实际和群众意愿，喜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最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后遗症。有的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有的对待上级部署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执行上级决定，照本宣科，等音奉词，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顾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有的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5到126页。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有的意志消沉，信念动摇，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有的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有的拈轻怕重，安于现状，不愿吃苦出力，满足于现有学识和见解，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立新目标，缺乏新动力，清查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6页。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

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甚至占地上百亩，耗资几个亿，搞得富丽堂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有的热衷于造节办节，节庆泛滥成灾，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劳民伤财啊。有的热衷于个人享受，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穿戴讲究名牌，对超出规定的生活待遇安之若素，还总嫌不够。有的要求超规格接待，住高档酒店，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觥筹交错之后还要意思意思。有的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闲，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啊。有的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6到127页。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4页。解决四风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光。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克己奉公、勤政廉政，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反对奢靡之风，要着重狠杀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做到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情。解决四风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务求实效。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4到375页。中央要求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结果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那不就成讽刺了吗？特别是不要出那么多简报，中央反对文山会海，结果搞一场活动出的简报比平常还多，成了更严重的文山会海，岂不是笑话？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无论单位的问题、班子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都要深刻剖析原因，找准症结，
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规定整改时限，一个一个加以解决。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党内作风问题表现多样，成因复杂，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解决问题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作风问题的集中表现，要作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解决四风问题要标本兼治，既治标又治本。治标就是要着力针对面上四风问题的各种表现，该纠正的纠正，该禁止的禁止。治本就是要查找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理想信念、工作程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抑制不正之风。各地区各部门四风问题表现不尽相同，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一点，有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突出一点。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

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拈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应，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四风的后果就是浪费了有限资源，延误了各项工作，疏远了人民群众，败坏了党风政风，最终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果沉迷在四风之中，还讲什么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那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就是让一些人去挥霍败坏的吗？如果领导干部弄不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如果四风问题蔓延开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后果就严重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说到底是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联系在一起的。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了，防线就崩溃了。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讲理想信念，要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始终把思想防线筑得牢牢的，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四风问题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纠风之难，难在防止反弹。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风问题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和传染性，这样的问题消失了，那样的问题又会出现。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作风问题依然突出，但表现形态不一样了，存在一些使歪招、打折扣、搞变通现象。有的楼堂馆所穿上创业大厦、研发中心等马甲，有的以培训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有的干部红白喜事不请客但收礼，有的大吃大喝转战到私人会所、农家乐、内部食堂，有的送礼和收礼穿上隐身衣、礼品册、电子礼品卡等，花样繁多，利用网络快递进行，双方不见面，十分隐蔽。还有的单位为了应付检查，采取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等手法，看似在表格上完成了考核指标，实际上没有多少改变，如此等等。这就说明教育实践活动有

0: 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一些久拖难解的问题，病症在下面，病根却在上头。上头搞形式主义，下面就会弄虚作假；上头是官僚主义，下面就会照搬照套。上头有享乐主义，下面就会投其所好；上头刮奢靡之风，下面就会铺张浪费。凡事都是这样，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现在压下去了，但如果不较真，如果不防微杜渐，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对四风问题及其各种变异表现，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把发条拧紧，保持高压态势，寸步不让，一抓到底。选自着力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2015年7月18日。要坚持不懈纠正四风，紧盯四风新形势新动向，严肃查处，寸步不让，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推动社会风气好转。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四风在面上有所收敛，但并没有绝迹。党的十八大之后查处的领导干部，很多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上没有收手，贪图享乐，大吃大喝，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依然我行我素。有的四风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出现了各种变异。种种现实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艰巨，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选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到163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林清玄的散文《随风吹笛》，由姚科为您朗诵。
5: 远远的地方吹过来一阵凉风，风里夹着呼呼的响声，侧耳仔细听，那像是某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由于来得遥远，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怀疑。有什么人的笛声可以穿透广大的平野，而且天上还有雨，它还能穿过雨声在四野里扩散？我站的地方是一片乡下的农田，左右两面是延展到远处的稻田，我的背后是一座山，前方是一片麻竹林。音乐显然是来自麻竹林，而后面的远方仿佛也在回响。竹林里是不是有人家呢？小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林间，竹林是最神秘的，尤其是那些历史悠远的竹林。

0: 因为所有的树林再密，阳光总可以毫无困难地穿透，唯有竹林的密叶有时连阳光也无能为力。再大的树林也有规则，人能在其间自由行走，唯有某些竹林是毫无规则的，有时走进其间就迷途了。因此自幼父亲就告诉我们逢竹林莫入的道理，何况有的竹林中是有乱刺的，像刺竹林。这样想着，使我本来要走进竹林的脚步又迟疑了。在稻田田埂上坐下来，独听那一段悠长的音乐。我看看天色尚早，离竹林大约有两里路，遂决定到竹林里去走一走。我想有音乐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等我站在竹林前面时，整个人被天风海雨似的音乐震慑，它像一片月海，波涛汹涌，声威远大。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中也没有人家。竹子的本身就是乐器，风是指挥家，竹子和竹叶便是演奏者。原来竹子洒过小雨，上面有着水渍，互相摩擦便发出尖利如笛子的声音，而上面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即使有雨也阻不住风，发出许多细细的声音，配合着竹子的笛声。每个人都会感动于自然的声音，譬如夏夜里的蛙虫鸣唱，春晨雀鸟的乐飞歌唱，甚至刮风天里滔天海浪的交响。凡是自然的声音，没有不令我们赞叹。每年到冬春之交，我在寂静的夜里听到远处的春雷炸响，心里总有一种喜悦的颤动。我有一个朋友偏爱蝉的歌唱，梦夏的时候他常常在山中独坐一日，为的是要听蝉声。有一次他送我一卷录音带，是在花莲山中录的蝉声。送我的时候已经冬天了，我在寒夜里放着录音带，一时万蝉齐鸣，使冷漠的屋宇像是有无数的蝉在盘飞对唱。那种美有时不逊于在山中听蝉。后来我也喜欢录下自然的声来，像溪水流动的声音，山风吹拂的声音。有一回我放着一卷写名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称从之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乐音，隐耳绕梁，久久不灭。就像人在平静的时刻想到往日的欢愉，突然失声发出欢欣的感叹。但是我听过许多自然之声，总没有这一次在竹林里感受到那么深刻的声音。原来在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是独奏，再美的声音也仅弹动我们的心弦。可是竹林的交响整个包围了我，像是百人的交响乐团刚开始演奏的第一个紧密响动的音符。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中国许多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的植物能发出像竹笛那样透亮 悠长的声音。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能录下竹子的声音。后来我去了几次，不是无雨就是无风，或者有风有雨，却不像原来配合的那么好。我才知道，原来要听上好的自然声音，仍是要有福分的。它的变化无穷，是每一刻全不相同。如果没风，竹子只是竹子；有了风，竹子才变成音乐。而有风有雨，正好能让竹子摩擦生籁，竹子才成为交响乐。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最可悲的。当有人说风景美得像一幅画时，境界变低了，因为画是静的，自然的风景是活的、动的，而除了目视，自然还提供各种声音，这种双重的组合，才是自然超拔出人所能创造的境界。世上有无数艺术家，全是从自然中吸取灵感，但再好的艺术家，总无法完全捕捉自然的魂魄，因为自然是有声音、有画面，还是活的，时刻都在变化的。这些全是艺术达不到的境界。那一天，我在竹林里听到竹子随风吹笛，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我走出竹林，夕阳已徘徊在山谷，雨已经停了，我却好像经过一场心灵的沐浴，把尘俗都洗去了。我感到，只要有自然，人就没有自暴自弃的理由。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陈冬梅，监制王海荣、吴俊、盛慧琴，策划朱平凡、吴信林、杨晶晶，编剧海平、张德强，导演焦子磊。第二集。
4: 能不能适应野外环境啊？
5: 对啊，阿宝还好吗？
6: 好吗？他？
5: 对呀、啊。
7: 后来怎么样了呀？笑笑，你快接着说呀！
8: 是呀，
9: 说
8: 呀。
9: 阿宝怎么样了？
5: 他怎么样了呀？来来来，喝口水，热热嗓子。
9: 哼，我不喝你的水，我冷血。
5: 嘿，我热血。邱冬梅，快说吧。
10: 笑笑，后来的故事你肯定知道，讲完吧，好不好？
9: 嗯。阿宝回到天鹅洲，生活到底怎么样？科研人员心里也没底，因为当时江豚跟踪技术不成熟，监测不到阿宝的活动情况。2015年底，科研人员对天鹅洲保护区的所有江豚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
11: 好，
9: 开
11: 往左一点。
12: 对对对，别急，
11: 开点。好。
12: 哎，
11: 好，王教授，试一下吧，试一下。
12: 好，
13: 我来了。
12: 哎，小何，你怎么这么快就赶来了？
13: 哎呦，您说天鹅洲要普查，我撂下电话就买高铁票。哎，4年多了，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到阿宝。
14: 哎呀，说实话，我呢是又期待又忐忑。阿宝现在18、19岁了，在江豚里啊算是中老年个体，能不能见在？敢说呀！
13: 哎，别担心嘛， 这几年天鹅洲没有发现死亡江豚。

0: 万一他离开天鹅洲了呢？你别忘了，他可是一个老人呐。也是。哎，
1: 王教授，你别老站在江边啊，风大。我看你的手被水泡的都起皮了，我这心里急呀，叫亲眼盯着。
2: 这是第八头取水的江豚。哎，
3: 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哎，
1: 哇，好大呀！
0: 哎呀，哎，对，慢点啊！哎哎，慢点，哎，它个子比较大啊，轻轻的，对对对，轻轻的，放在担架布子上面啊。
1: 好，
0: 来，体重46.8千克，嗯，若像指标正常。这头江豚很乖，很配合啊，你看，给它体检一点都不挣扎。哎，这头江豚憨憨的，有点像阿宝的性格。
1: 哎呀，哎，
4: 大家伙，大家伙，你要乖啊，别怕，给你盖上湿布，保湿。哎，
0: 王教授，王教授，
1: 怎么了，小何？
4: 你看，尾巴，它尾巴上有疤痕，这是阿宝的标志。啊，快快快，扫描仪，扫描它的背部芯片。
1: 好的。
4: 4448，芯片号码尾数，4448。
1: 4448，这是4年前在阿宝身上植入的芯片代码。哎呀，
4: 太好了！哎，就是阿宝，
1: 对，又重逢了。哎呀，太好了！我们的阿宝还是胖胖的、憨憨的。
2: 难怪他这么乖，还认识我们啊！
0: 是啊，是啊。
4: 哎呀，
0: 阿宝的体重几乎没有变化，身体不错呀。啊，
4: 阿宝回到天鹅洲4年多，生活的不错。我怀疑啊。
0: 他之前是不是在天鹅洲有过繁殖的经历？可是他在白济铜馆生活了7年，没有一个后代。哎呀，
4: 那不是总被阿福欺负的吗？阿宝憨憨的，竟称不过阿福啊！
0: 也是，阿宝17、18岁啊，该有后代的。
4: 这样啊，大家啊，普查结束后，我们通过分子生物技术，
0: 哦，那就是亲子鉴定的方法。
4: 对，给天鹅洲江豚群体。
1: 建一个亲缘关系谱系，看看呀，有没有阿宝的后代。
4: 好，阿宝呀，你有孩子吗？啊，你说话呀，憨憨的阿宝。<笑>
1: 天哪，不可能吧？这是真的。
4: 啊，怎么了？鉴定结果出来了。
5: 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阿宝在2004年离开天鹅洲之前，已经繁育了至少2个子代。哇！2011年重回天鹅洲故道后，又至少繁育了3个子代。哎呀，现在啊，在天鹅洲，他至少有10个孙辈，2个曾孙辈。哎呀，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族。
0: 我的天哪！哎，阿宝在天鹅洲。
4: 四世同堂啊！哎呀，哎呀，哎呀，我跟你们说啊，简直是超乎了我的想象，野生动物能够回到自然状态，并成功繁衍，形成族群，那可是被视为最佳的保护啊！哎，阿宝可给了我很多新的认知啊！
0: 哎，王教授，前两天还在担心呢啊，
4: 阿宝已经是个老人了。
0: 哎呀，
4: 我们的憨阿宝啊！
6: 干得漂亮！哎呀，终于4世同堂了。
7: 对。
8: 哈哈哈哈哈！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9: 阿宝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工饲养的江豚通过科学的逆向适应驯化，完全可以再次适应自然环境，对不对？
7: 对。
10: 不对，
11: 何校长。
10: 你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编的？
11: 编？我没有那个本事。那你怎么编的？啊，说的那么仔细呢，好像你亲眼看到了一样。是啊，
6: 笑笑，你这么小，怎么会知道这么详细啊？
11: 我很久前就知道阿宝的故事了，听了很多次，每次都有更新。我爸爸就是那个参加研究的小何老师，我出生那一天，就是阿宝重新放归天鹅洲的日子。
6: 哦。 哦，你是南京师范大学何教授的女儿啊？
11: 嗯，
6: 你爸爸是我老师啊，是江豚研究保护方面的专家，难怪你这么熟悉阿宝的故事啊。
11: 后来呢？笑笑，阿宝现在怎么样了？
10: 不知道。哼。
0: 冷血。
1: 笑笑，吃饭啦！奶奶斩了半只鸭子。嗯，
2: 奶奶，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哦，
1: 不知道呀，去了三天了，一说阿宝魂都没了。
2: 也不知道阿宝怎么样了。
1: 哎呀，笑笑，你跟你爸你妈一样，也喜欢阿宝呀。
2: 奶奶，在他们心里，江屯是不是比我重要？哎呦，
1: 傻丫头，怎么会？来，吃饭吃饭。嗯，这个鸭腿给你。
3: 哎，我回来了。
1: 哎呦，正好，洗手吃饭。哎。
3: 好嘞，
2: 爸，鸭腿给你。哟，
3: 哎，好孩子，知道心疼爸爸了。哎呀，
1: 我刚才还在担心阿宝怎么样了呢。
2: 我没担心。
3: 阿宝，那真是神奇的特种，传奇的一生啊！哎，我得喝罐啤酒。
2: 阿宝到底怎么样了？
3: 这次对天鹅洲江豚进行体检，没想到阿宝又被捕捞上来了。啊，还是胖胖的憨憨的，但是他的牙有点缺失了，有些老态了。
1: 哦，这阿宝多大了？
3: 根据推算25岁以上了。一般认为江豚寿命大约在20岁左右，阿宝25岁，相当于人类的90多岁啊。哎呦，
1: 快100岁了，要几颗牙正常。
3: 对对对，阿宝25岁加高龄，刷新了我们对江豚年龄的认知。阿宝是唯一经历人工饲养繁殖和迁地保护的江豚。王教授说呀，计划将阿宝的同伴重新引入长江。哎呦，我真是好久都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了。哎，来来来，笑笑。爸爸给你开罐汽水啊，好不好？来来来，哎，哎，我们俩碰个杯。笑笑，你什么时候能笑笑呀？哎，我记得小时候我一开汽水你就咯咯的笑啊。
2: 我去写作业了。哦，
1: 好好好，快去快去。哎，你来你来。这孩子啊，他妈妈病了以后，再也没有笑了。
3: 估计又去跟他的宁宁说话去了。哎，
1: 你说他老跟一个布娃娃说话，这不会有什么毛病吧？啊，
3: 妈，我咨询过心理医生了，医生说孩子的妈妈出了这样的事，他情绪低落是正常的，特别是女孩子缺少妈妈的关爱容易敏感脆弱，有一个倾诉的伙伴倒也是一种疏解的渠道。哦，
1: 那就好，那就好。嗯，
3: 妈呀，您在家里陪陪笑笑，我去医院看看笑笑妈，跟她也说说阿宝的事儿。哎，
1: 好好好。哎，那你跟她说话，她能听到吗？

0: 我有一只江豚娃娃，我叫它宁宁，它好像是另外一个我。我喜欢跟它说心里话，它也会回答我的问题，不过它的声音别人都听不到，只有我能听到。宁宁，你为什么总是歪着头笑？
1: 我们江豚天生一张微笑脸。
0: 他们说我不会笑了，其实我是难过，我妈妈不理我了，我怎么喊她她都不理我，她是不是不原谅我了？
1: 不会的，妈妈怎么会不要自己的孩子呢？
0: 不对，

0: 笑笑，你看这个江豚娃娃是妈妈一针一线自己做的。不好意思啊，妈妈手笨，嘴巴缝歪了一点点。
1: 丑萌丑萌的。
2: 哎，你妈妈连纽扣都缝不好，还会做娃娃呀？啊，不错不错。
0: 哎，你别说我啊，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呢？
2: 当然有了，百科全书，笑笑给。
0: 哦，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过去，我自己开车，咱们到现场汇合。
3: 这。
0: 笑笑，对不起啊，妈妈要出趟差。
1: 妈妈，干嘛呀？
3: 现在就走啊？
0: 对，刚接到电话，发现一家工厂非法排污的线索，我的同事已经出发了，我马上赶过去。
1: 妈妈，你答应今晚不加班的，陪我过生日的。
0: 笑笑，宝贝，妈妈真的要走了，去晚了就找不到证据了，江豚会被那些人害惨的。
1: 江豚，江豚，你和爸爸成天都是江豚，江豚是你们的孩子。
0: 笑笑，你不是也喜欢江豚吗？
1: 可是，
0: 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呀。乖，妈妈走了，回来再给你讲故事啊。
2: 孩子们，小心点，早点回来啊。

那天晚上，妈妈在路上出了车祸，到现在都没回家。三年多了，她躺在医院里，我每个月去看她，喊她，她也听不见。我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医生说，他也许会醒，也许。

0: 是妈妈亲手做的，我想离妈妈近一点，因为妈妈喜欢江豚。宁宁，我报名去江豚夏令营了，那你把我藏在背包里，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1: 同学们，保护长江沿岸的环境是保护江豚最根本的方法。大家看到江边沙滩上的垃圾啊，就捡起来。食品包装袋啊，饮料瓶啊，哦，不同的垃圾要装在不同的垃圾袋啊，方便后期处理。
2: 什么江豚夏令营？跑江边捡垃圾来了？不好玩。
1: 净滩行动是第一步，熟悉岸边环境。过两天啊，江豚救护员杨伯伯。 会教大家怎么急救江豚。
2: 杨伯伯在哪儿？
1: 喏，沙滩下面，穿迷彩服那位大叔，在教中学生呢。
3: 记得搁浅，我受伤的长江江豚应该怎么做？
1: 发现搁浅。
2: 杨伯伯好帅啊，他当过兵吗？
1: 他以前是普普的渔民。
2: 渔民？
1: 对，长江十年禁渔，长江流域的渔船渔民全部退捕上岸。
2: 他这个老渔民换了身份，现在是江豚救护员，还报名当了长江护渔队员。
3: 我见过这个伯伯，切，就你能，谁都认识，谁都知道。
1: 哎呀，你，别吵别吵，我们看看这片沙滩上还有没有垃圾。
3: 我去那边。
1: 哎哎，别靠江太近啊，这片水流急。
3: 他又要搞什么？
1: 我回去看看去。
3: 嘿嘿，小巴西龟，我给你自由，去吧，去长江里。不能放！
4: 干什么？你跟踪我，巴西龟不能放进长江，它是我的宠物，我给它放生，
3: 你这是违法的！
4: 吓唬谁呢？你让开！
3: 你不许放！你别放！你停！冷血鬼，没爱心！我的小巴西龟。
1: 我让它去长江里找江豚玩，有什么不行的？你给我让开！你别放呀！哎，小帅，不能放。
3: 为什么？
1: 随意放生不光对生态有害，还是违法行为。
3: 对，真的。
1: 长江保护法有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巴西龟啊、福寿螺呀、杂交鱼啊。
3: 都是危险入侵物种。啊，我的一片爱心啊，没地方放啊！
1: 你要是真想放生，可以参加江豚保护协会的增殖放流活动。
3: 增殖放流？哎，这个我听说过，用实际行动为江豚打造深夜食堂。
1: 没错，增殖放流就是科学的以鱼养水，助力长江修复，也是给江豚加餐。
3: 用于增殖放流的鱼，它们的父母必须是来自长江的野生鱼，基因血统必须纯正。
4: 胭脂鱼、鹏鱼、长吻鲔，都可以。
1: 哎呦，笑笑，你可真是长江水生物方面的小能手啊！
3: 哼，就他能，就他厉害。哎，何笑笑，你包里藏了什么？我早就发现你包着个包嘀嘀咕咕的，肯定也是什么宠物。
1: 你也想偷偷放掉？我没有。哎，
3: 心虚了，你让我看看。你别，哎呀，别放！
1: 哎呀，小帅，你别闹。
3: 他肯定藏了什么，我看看。
1: 哎呀，你还
3: 管我放？
1: 好了好了，别抢了，别抢了。
3: 飞出去了。
1: 哎呀，掉江里了。
3: 你放我的宁宁江里了，你还我宁宁！
1: 哎，笑笑，别过去，危险！

0: 丢下我呀！我也要去找我妈妈，妈妈，我要妈妈，妈妈，你带我呀！
1: 哎，这孩子又说梦话了。
2: 何教授，对不起，我没照顾好笑笑。
1: 哎呦，不怪你，胡宇。笑笑发烧，是淋雨受了凉，迷迷糊糊的睡了一天，现在已经退烧了。
2: 哎，我还是没经验，幸亏杨伯伯冲上去拦住他，要不笑笑哭着跑着就掉江里了。江水那么急，又下着大雨，我想想都后怕。
1: 替我谢谢老杨，以后我也要多多关心笑笑。笑笑有心结，他妈妈出事以后，他一方面很内疚，一方面大概隐隐觉得是我们做父母的对江豚的关注比他还要多。哎，我也是忽略了。
2: 何教授，您工作忙，还要经常去医院照顾师母，笑笑这边我们也都邀请他参加团队活动会好一些。
0: 妈妈，我有妈妈，
2: 哎，
0: 笑笑，
2: 笑笑，笑笑，醒醒，笑笑，
0: 爸爸，啊，
1: 乖，哎，喝点水吧，笑笑。
0: 我听见你们在说妈妈。
1: 啊，是。
0: 我好久没去看妈妈了，我想她了。
1: 等你退烧了，我带你去。
0: 爸爸，我现在特别特别的想妈妈，你能跟我说说妈妈的事吗？说什么都行。
1: 我们笑笑太想妈妈了，来。你靠着枕头，坐得舒服点儿。爸爸慢慢给你讲。笑笑，你生日那天晚上，妈妈急着要出去采访调查，是接到了线人的举报，长江岸边一家工厂偷偷排放污染物，各地加大对沿江企业的管理整顿。个别工厂就钻空子，在隐蔽的地方、隐蔽的时间排污，让执法者找不到证据。那天晚上，你妈妈得到线索，所以就想和同事第一时间赶过去，抓到证据给他们曝光。
0: 妈妈的工作也跟江豚关系很大吗？
1: 你妈妈做新闻调查，关注生态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她受我的影响，对江豚了解的比较多。也加入了保护长江、守护江豚的公益事业。后来，让你妈妈咬紧牙、铁了心，不顾一切要保护江豚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次采访时见到了一头江豚，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第二集，统筹于云峰、田青、陈志斌，作曲左春龙，片尾歌曲作词金天宇、陶科瑞，作曲金天宇，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何教授由林振赫演播，笑笑妈由武凤春演播，笑笑由静丹凤演播，宁宁由萌萌演播，王教授由杨默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小梦由严梦演播，老杨由白马演播，胡宇由屈浩演播，小帅由杨颖演播， 工作人员，由郝明亮、子墨等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